0: 去旅行的时候，放飞机的，可能又是那次没有过错的嘛，我跟你说的。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
1: 就是上次的他灭了小区网络局。
0: 世界最纷纷。

是不是这个接触到了？是不是找那个的？New York King Mary William 8804 KMW 8804 Southwest North Bay. Okay,

0: 就是那个
1: 大光就
0: 6-4-2 对，这样
1: 没有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